0: 神说你来听
1: 对佛干
0: 八十年八十年万八十年
1: 谁下来了你给你们
0: 539-591-533
2: copy and the folder back to reach out 07011